0: 我们是上次。
1: 在广之尊。
0: 就上房了，就要那个。
1: 那个 my apologies。
2: Hang on, Matrix, thank you, sir.
1: 10-4.

0: 时间五分钟。
1: 喂，好吗？
0: 是的，是的，老师，您的事。
1: 忘了往前了。Become one of two, same traffic. Let's get jumper.